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日、星期天，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

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今天是毛里求斯的母亲节，接下来我把情歌对唱《雨季》送给毛里求斯的所有母亲，特别把这首情歌送给毛里求斯中华文化学校的周小丽老师和胡同云老师，祝他们两位母亲母亲节快乐，天天开心，健康平安。好，接下来让大家一起来欣赏《雨季》。

听众朋友，一首悠扬动听的雨季之后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收听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好，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是今夜无眠。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听众朋友，让我们乘上时代的列车，穿越时空隧道，了解新闻动态。这里聚焦了来自世界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新闻动态，尽在每周日下午的新闻联播间。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汉语普通话世界新闻联播。现在先让我们来收听新闻的内容提要。中国外长十年来首访加拿大，王毅称中加关系重归正轨。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内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归来。受困老挝半淹没洞穴，又有4人获救。轿车飞坠直插屋顶，马国司机与乘客轻伤。白宫公布特朗普年度体检报告，增重超6公斤。格斗女中医实名再创奇迹，拿下 UFC 生涯首胜。听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第一条新闻，中国外长十年来首访加拿大，王毅称中加关系重归正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5月28日至30日访问加拿大，是中国外长十年来首次出访渥太华。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5月29日会见王毅。据消息，王毅向卡尼转达中国领导人的问候，表示卡尼在今年1月成功访华，中加关系较正常方向发展，重归正轨。王毅在访问加拿大时说，中加之间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主要经贸关系得到妥善解决。加拿大对华出口有望增加100%，显示两国关系年初成功破冰之后进一步回暖。第二条新闻，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29日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辉、张宏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

成主于2025年11月1日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成主在轨驻留最长纪录。任务期间，成主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第三条新闻，受困老郭扮演末协动，又有四人获救。救援人员称，四名受困老窝半掩没洞穴长达十天的男子已获救。此前一天，一名男子已成功获救，但仍有两人失踪。马来西亚救援潜水人员李建烈5月30号通过 Messenger 告诉法新社，四名受困人员获救。泰国救援潜水员在脸书面发帖称，目前共有五人获救，两人仍然失踪。这七名男子自5月20日起受困在老挝中部塞宋文省偏远山区的一洞穴当中，当时他们正在洞穴中寻找黄金，却遭遇了突发洪水。救援人员在星期三便已发现了这五名获救人员，直到这两天才把他们救出。第四条新闻，轿车飞坠直插屋顶，马国司机与乘客轻伤。马来西亚森美兰州一辆轿车从天而降，把山脚下一间民宅屋顶砸成大洞，还在卡在屋顶上。这起罕见意外发生于5月28日晚7时28分，地点位于疲劳神安池一带。根据警方初步调查，事发当时，一辆阿夏轿车途经疲劳神安池周荣干巴路段时，失控冲出道路，再从山坡飞坠而下，巨大撞击力直接砸穿山脚一间民宅屋顶，所幸没有酿成人命伤亡。周围居民听到一声巨响，跑出查看时都傻眼，一辆轿车卡在屋顶上。由于电影画面的从天而降，肇祸司机是63岁的男子。第五条新闻，白宫公布特朗普年度体检报告，体重增加超过6公斤。特朗普26日在霍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接受年度体检。白宫29日公布医生肖恩·巴尔巴拉提交的体检报告。报告称，特朗普认知和身体状况非常好，完全有能力履行总统职责。根据报告，特朗普体重238磅，约107.95公斤，较2025年体重时增加了14磅，约6.35公斤。报告还说，特朗普腿部肿胀已经减轻，状况比去年好。另外，他还在用药治疗高胆固醇。巴尔巴拉贝先前诊断特朗普患有慢性静脉功能不全，这是一种腿部静脉受损导致血液循环不能回流到心脏而在腿部淤积引起的疾病，在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较为常见，且年龄越大了患病风险越高。最后一条新闻，格斗女中医实名再创奇迹，
拿下 UFC 生涯首胜。 UFC 精英之路第五季首轮第二日比赛于29日晚在澳门银河综艺馆进行，在女子草量级特别主赛当中，兼具医者与前居双重身份的中国选手实名，用一个回合强力降服印度选手托马尔，拿下个人 UFC 生涯首胜。赛后实名透露，这两年间自己的技术不断精进，摔跤实力大幅增长，同时他希望多打比赛，并立下目标冲击量级世界前十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欣赏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是《红楼梦》的插曲《望夷梅》。好，大家一起来收听。

好，听众朋友，一首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之后呢，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是刘德华为大家带来的《爱你一万年》，希望您能喜欢。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陪伴，感谢您的收听。好，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接下来让我们来收听最后一首《明天会更好》，祝您明天会更好。

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晚风歌单。周日的傍晚总是带着一点特别的安静，白天的光慢慢褪去，夜色一点一点铺开，像是在轻轻提醒我们，这一

0: 感谢观看，喜欢本视频，麻烦点赞转发，感谢支持。
1: 周日的晚上总适合一点点回望，也适合一点点放下，把这一周的忙碌轻轻收好，不急着总结，也不急着回答，生活还会继续，而此刻只需要好好呼吸。

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这一段晚风歌单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在这个周日的傍晚停下来和音乐一起度过这一段安静的时光，愿这些旋律替你把这一周轻轻收好，也让心慢慢安定下来。夜晚已经开始了，新的一周也在不远处等着您。愿您今晚安稳，